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3: 警察叔叔，
4: 消防员吧。
5: 我会想起医生，
6: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2: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7: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8: 哎，阿珂，我最近被微信好友拉到一个红包群里，真的是天天都有红包收啊。这样吧，我把你也拉进来吧，一起领红包。
9: 好啊好啊，你把我也拉进去。
8: 好了，进来了啊。哎，对了，我还安装了一个抢红包神器，这样呢，平时忙的时候就算看不见群里发的红包也能自动抢到。
9: 啊，你安装了抢红包的神器啊，赶紧卸载吧红红。我跟你说啊，其实这种抢红包的神器软件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一些不法分子很可能会通过这一软件来窃取你微信里面的钱款。
8: 啊，这么严重啊，那我赶快卸载吧。
7: 向警官提醒您，微信抢红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乐趣，手动抢红包的速度有限，很难在第一时间将红包收入囊中，于是被称为抢红包神器的软件多了起来。可这也带来了安全隐患，抢红包软件的原理实际上是模拟人工操作，软件会自动检索红包的数据段，一旦发现有

红包发出来，就会通过程序模拟手动抢红包。但是要完成这个操作，软件必须要获取用户的微信账号、密码、支付账号等信息，这些信息也会保存在软件的后台。而一些不法分子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了微信用户的个人信息。不法分子可以通过事先植入软件中的木马病毒来窃取微信里面的钱款。所以向警官提醒大家，尽量不要使用抢红包软件，以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1: 老公，下这么大的雪，你还是走路或者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门吧。
4: 不行啊，老婆，今天我要去办事的地方离咱家太远了，而且不通公交车，我只能开车去。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呢，就跟我来说说下雪天开车的注意事项吧。
1: 那你可要记清楚了，出门之前首先要了解一下外面道路的交通状况，可以看看导航软件，规划一下合理的行驶路线。开车前呢，要对车辆进行检查，清理车体覆盖的冰雪，尤其是要清理挡风玻璃和后视镜上的积雪，保证视线清晰。开车上路以后呢，对于容易积雪结冰的桥梁和高架等隐患路段要尽量绕行。开车时要减少超车，必要时一定要鸣喇叭示意前方车辆。当行驶到路口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路口的车辆、行人以及非机动车的情况，谨慎通过。驾驶手动挡汽车要注意慢抬离合器，轻给油。驾驶自动挡的汽车要保持低速行驶。减速时要轻踩刹车，预留更长的刹车制动距离。老公，你都记清楚了吗？
4: 记住了，放心吧，老婆。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喂，老婆。
5: 嗯，
4: 我在加油站加油呢，你让我买什么菜来着？
6: 先生，请您不要在加油的时候打电话，很有可能会引发火灾甚至爆炸，为了安全起见，还请您挂断电话发微信吧。
7: 加油站、加气站、油罐储藏区都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如果不注意安全细节，很有可能会引发危险事故。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在加油站不要做的几件事。第一，禁止吸烟。加油站是绝对禁止吸烟的。汽车驶入加油站后，驾驶员和乘客不管是在站内还是站外都不能吸烟，因为加油站附近聚集来了大量的可燃性气体分子，细微的火星都可能引发火灾甚至爆炸，所以不要因为满足自己一时的烟瘾害人害己。第二，禁止拨打电话。有研究显示，手机正常待机时内部电流只有8至10毫安左右，当接打手机时，包括射频天线、听筒话筒、背景灯等都处于工作状态时，手机内部的电流可能增大至2至2.5安，并可能会产生电火花。

0: 接触到加油站浓密的易燃气体分子时，容易引起火灾甚至爆炸。第三，停车加油一定要熄火，进加油站加油时一定要停车熄火，关闭电源和发动机，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加油安全，避免在加油过程中发生意外，引发不可控制的后果，同时也可减少污染物排放。第四，加油不要加得太满，加得过满容易造成漏油，一般油箱的加油量以加油机自动跳枪为宜。第五，不要拍打尼龙和针织衣服等，因为拍打或穿尼龙和针织衣服、梳头等，它们之间会产生摩擦，就会产生静电，瞬间能点燃加油站附近弥漫的易燃易爆气体分子。除此之外，还有不要自己擅自加油，禁止使用塑料容器灌装汽油，禁止驾车随意穿梭加油站，雷雨天气不要加油，这些都是在加油站要格外注意的事。最后，消防早知道提醒您，为了自己和大家的安全，作为车主的您千万不要在加油站等易燃易爆区做以上为您提到的危险事项。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2: 警察叔叔，
3: 消防员吧。
4: 我会想起医生，
3: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1: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5: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6: 这辆共享单车怎么打不开呢？
7: 哦，这车出了点问题，我们正准备回收维修呢。
6: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您的提醒，那我再换一辆吧。哎，这辆车怎么显示要微信支付费用啊，师傅？
7: 哎呀，这估计是假的二维码，估计是诈骗，赶紧退出来。
6: 啊，还有假的二维码？
7: 那你以为呢？现在啊，确实有骗子在单车上贴假的二维码，正规的二维码扫描之后啊，就能够直接骑车，不会跳转到支付界面。
6: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赶紧换一辆吧，谢谢你啊，师傅。
5: 向警官提醒您，在借骑共享单车扫码时要特别注意，一旦发现单车上有多个二维码，要学会识别真伪二维码。首先，大家最好通过安全渠道下载共享车应用 APP。一般来说，从手机市场下载的 APP 安全系数较高，同时还可以多看看软件说明或网民评论。其次，大家在扫描二维码时也一定要仔细观察是否出现被撬或覆盖的痕迹。另外，若车身上其他位置出现奇奇怪怪的码，千万不要乱扫。如果不小心扫描了假冒二维码，千万不要进行转账或点击相关不明链接，以防手机木马中毒，从而造成财务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什么样的雪会被称为暴雪呢？
4: 暴雪指自然天气现象的一种降雪过程，它给人们的生活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对于降雪量，在气象上是有严格的规定的，雪量是根据气象观测者用一定标准的容器将收集到的雪融化后测量出的量度。暴雪预警信号分为了四级，分别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蓝色指的是12小时内降雪量将达到4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4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对交通或农牧业有影响。黄色指的是12小时内降雪量将达到6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6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对交通或者农牧业有影响。橙色指的是6小时以内降雪量将达到1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或者已经对交通或者农牧业有较大的影响。红色指的是6小时内降雪量将达到15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5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或者已经对交通或者农牧业有较大的影响。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

0: 抢到这儿。
1: 平安出行365，
2: 雪天教你如何保护车辆。

0: 怎么了，小张？怎么愁眉苦脸的？
1: 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雪天吧，只要把车停在小区里一个晚上，第二天开车的时候准得出点小毛病，不是车打不着，就是雨刷器冻在了玻璃上。哎，真愁人，都怪这下雪天。
0: 你啊，还真不能怪下雪，只能说你经验不够，停车的方法不对。今天啊，就让我这老司机来给你讲讲下雪天停车的正确姿势吧。在雪天露天停车后啊，注意不要拉起手刹，特别是在晚上啊，由于制动盘在雪天行驶的过程中可能会存有积水，在拉上手刹之后，一旦结冰的话，再次启动的时候可能会损坏制动系统。我们可以用砖头啊或者是石块挡住车轮，起到刹车的作用。在雪天停车的时候啊，要把雨刷翘起来，不要让雨刷与玻璃接触，这样呢可以避免雪融化之后结冰，把玻璃和雨刷冻在一起，在使用的时候损坏雨刷的电机和雨刷上面的胶皮。像咱们小区这种露天停车场啊，要么选积雪较多的地方停，要么就把雪清扫得干净以后再停，因为雪薄的地方雪会融化结冰，结冰之后呢会把车轮一起冻上，影响启动车辆。除此之外啊，雪天露天停车还要注意不要停在房檐或者是树的下面，房檐和树上的积雪融化之后呢，下落会结成冰，如果冰融化掉下来会伤到车辆，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露天停车还要注意准备一块可以盖住车前面玻璃的棉布，以免积雪在玻璃上结冰，这样在下雪之后只要把棉布拿开，积雪就可以去掉了。除了注意车的前玻璃外，还要注意的是下雪天如果在晚上露天停车的话，停车以后要用布把车灯擦一遍，因为车在雪天的晚上行驶的时候，灯光会发热把积雪融化，在停车以后会结冰，结冰以后有可能把灯罩冻坏，所以停车以后要记住把灯上面的积水擦干净。
1: 李大哥，听你这么一说，我发现啊，我之前那么停车还真是有问题。行了，我记住了。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3: 警察叔叔，
4: 消防员吧。
5: 我会想起医生，
4: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2: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6: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哦，猪爸爸，今天上午我带佩奇打了四联疫苗的第一针，但是打完之后他就开始发烧，而且还有些腹泻，怎么办啊？
8: 别担心，猪妈妈，咱们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这是怎么回事？
9: 四联疫苗是替代 B 型流感嗜血杆菌，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为的 HIB， 还有白百

0: 破疫苗的自费疫苗，它这个疫苗是含有预防四种疾病的联合疫苗，其中一种 HIB 它是引起婴幼儿化脓性脑膜炎、 HIB 肺炎以及会咽炎等侵袭性疾病的主要病原，另一种百日咳传染性很强，它是持续性阵发性的惊咳，带有吸气性喘鸣及呕吐。第三种预防的疾病白喉，它是多为咽喉鼻部等处黏膜充血，并有灰白色假膜的形成，可有全身中毒症状。最后一种包含的预防的疾病是破伤风，它的表现主要为全身骨骼肌持续性强直和阵发性痉挛，严重者可以发生喉痉挛窒息、肺部感染衰竭而致死亡。所以说这个预防 HIB 百日咳、白喉、破伤风感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接种疫苗。
1: 乔护士长，我们知道四联疫苗需要接种四针，接种对象是3月龄到1岁半以上的儿童，接种程序是儿童的第3、4、5月龄各接种一剂，每剂次间隔大于4周，18月龄到2岁时接种第四剂次。那接种四联疫苗常见的不良的反应有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0: 接种完四联疫苗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有发热、红肿、疼痛，然后很多会产生硬结，还有婴儿的啼哭、烦躁不安、嗜睡、腹泻、食欲下降等，基本上这些1到2天就能缓解，我们不必过于担心，也不用特殊处理。当孩子出现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时，要及时到医院就医，应该迅速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包括使用肾上腺素等。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很柔软的动物，活在壳里发誓抵抗，最后不过丢盔卸甲，慢慢的顺从。我们都是很渺小的动物，不足道如果想要快乐一些，就要忘掉世界的辽阔。我们都是很可怜的动物，来到这个世界，受的委屈，受的罪，这么苟且的活着。我们都是很那个的动物，活在自己身边，怎么看着，怎么干着，怎么凑合，怎么快乐的活着。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在户外遇到冰雹来袭，该如何自救呢？
4: 冰雹被称为自然界的致命子弹，来势非常迅速。当一旦在户外遇到冰雹的袭击，记住一定要顺风走，这样可以避免和冰雹的正面冲突，然后迅速地进入建筑物内或找到坚固的遮挡物进行躲避。如果四周没有可遮挡物，那么就马上背对风向蹲下，设法用衣服、皮包等盖住头部，并用双手抱头保护头部和脸部。一般来说，冰雹来袭往往伴随着大风，因此蹲下之前还要迅速查看四周是否存在容易掉落的物品，以免被掉落的东西砸到。如果下冰雹时伴随着雷电，那么这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能躲在树下或者电线杆旁，以免被雷电击中。要是一旦被冰雹砸伤，可以暂时用冰雹对受伤的部位进行冷敷止血，然后迅速地前往医院治疗。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

0: 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喂，老爸。
2: 女儿啊，你住院了？
1: 没有啊，我刚在单位开会呢，就把手机关飞行模式了。
2: 哎呀，刚刚接到你的微信，说是撞车了，需要一个手术，还不方便接电话，让我给你转费用。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打通，我跟你妈都急死了。
1: 爸，我好着呢，而且我也没给您发微信啊，这一定是骗子发的。
2: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一开始啊，我还真信了，我看微信头像是你的照片，这朋友圈啊也有你发的状态，后来我又觉得不对劲儿，好像之前在新闻上见过这样的事情，我才没有马上转钱。
1: 爸，这是典型的克隆微信诈骗，我教你一招、
2: 啊、
1: 您呀可以在这个名称备注那儿给我备注一个小名
2: 哦，
1: 这样呢下次骗子再发信息啊，您一眼就认出来了。
2: 哦，好，我让你妈呀也备注上，不过你也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信息安全啊。哎，关于信息安全，我们来听一下向警官怎么说。
0: 以前听说过克隆羊、克隆人、克隆生物的，而现在微信也会被克隆，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3: 哦，
0: 那骗子是怎么做的呢？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骗子会先下载用户的头像，把自己的微信名字和头像全部修改成你的样子，甚至连这几天的朋友圈发的内容也全部复制，摇身变成另一个你。如果没有人细心到查一查骗子的微信号，那骗子就可以以假乱真，借用你的身份与人沟通。等时机成熟，骗子会表示自己之前那个微信不用了，然后请求你的好友重新加他为好友，并伺机向你的好友索要钱财。向警官提醒您，经常玩微信的朋友一定要记得，不要经常在朋友圈发布自己的隐私信息。如果你也遇到朋友圈有人直接用微信问你

前，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好友电话确认，以免上当受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5: 消防员吧。
6: 我会想起医生，
5: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4: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5: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7: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5: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8: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9: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10: 哎，杰飞，我跟你说呀，我家隔壁的那个小孩发烧了，脸都肿了，看着真可怜。
11: 我听你说的怎么像是腮腺炎呀？也不知道这个病该怎么预防，会不会传染？咱们快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12: 小孩腮腺炎的发病季节，秋冬季节比较常见。主要来就诊的时候呢，也是以疼痛，就是腮腺和耳后的这个疼痛，然后也是一个感冒的症状，就是流鼻涕啊、发热呀、咽疼呀这样的症状来就诊的比较多。但大部分来的时候呢，他都会有一个肿炸腮嘛，我们说肿炸腮就是耳后的肿炸为主。这时候其实我们在临床诊断的时候也是问他有接触过这样的一个患者没有，然后根据他疼痛临床表现的，就吃东西的时候疼痛加剧，治疗的时候都是一种抗病毒治疗为主，感染性并发感染的时候呢，给他进行抗感染的治疗。他这个治疗上可以就是说内外兼治，外用的就是传统的中医这种治疗，就是我们这种膏药里头的，它用的也是我们清热解毒一类的这种配合成的这种外用的膏药，给它达到这种抗病毒止疼的效果。它的预防也是以隔离，它属于呼吸道的一种传播疾病。那么我们主要做到这种预防呢，就是隔离，然后通风。护理上就是让孩子多喝水，注意休息，发热的时候及时的退热。
9: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下冰雹了，我正在开车，该怎么办呢？
5: 开车在路上遇到冰雹时，首先应该降低车速，千万不要加速行驶，因为加速行驶会使冰雹与车辆撞击一瞬间的冲击力加强。最好先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停下来，至少也要降低车速，这样可以减轻或避免损失。不要把车辆停放在树下，因为当冰雹来临时，一旦树枝承受不住冰雹的压力，会断裂掉下来砸到车辆，更加剧了车辆的受损程度。如果你知道周围有大型的超市或商场，则应该立即驾车前往。大型超市或商场往往有地下的停车场，可以将车停在地下停车场，躲避冰雹带来的洗礼。如果周围没有地下停车场，车上的人员应该立刻坐到后排，因为前排有挡风玻璃，严重冰雹雨的情况下，前风挡有被砸碎或砸裂的危险，会危及到车内人员的生命安全。当停车躲避冰雹的时候，还要注意打开双闪灯，如果天黑则应该把示宽灯也打开，提示后方车辆。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

老板说他是个文艺青年，北漂十年却不懂如何赚钱。老板说他是个二逼青年，三十好几了，见外 SOHO 卖面，开过服装店也做过唱片，带过的艺人也上了春晚，原创歌曲却抵不过各种神曲。我们愿能让你听到爱在心里。老板说他从来不像老板，骨子里依旧为自己代言。老板说他卖面不为挣钱，这话虚伪到他自己都扇脸。北冰洋汽水，中南海香烟，街上小妞让他浮想联翩。活着不就是这些年的时间，留下些情怀的意思。

0: 平安出行365。
1: 我想问一下，交通违法处罚决定书上的四位数代码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交通违法的处罚代码一般都由四位数字组成，代码第一位表示的是机动车或者是非机动车等等主体的通行行为，第二个代码表示交通违法行为记分的分类，第三、第四个代码就是顺序码，表示在同一个行为的分类当中出现的行为的顺序码。比如说1303，这里面的一表示机动车的行为，第二个数字三表示要记三分，后面的03是表示在记三分这个类别里面，它属于第三个行为。那么1303就表示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下相应的违法行为。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0: 警察叔叔，
5: 消防员吧。
6: 我会想起医生。
5: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4: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7: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8: 老公老公，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说是用洋葱没有办法杀死感冒病毒，我早都说了吧，你不信呢，一感冒就弄满屋子的洋葱味儿。
9: 啊，怎么可能啊，之前其实我也看到过朋友圈里转发的文章啊，说是在家放上一个两头都切掉的洋葱就能够预防流感了，还称这个洋葱具有吸收病菌的作用。我不这就想试试吗，但感觉好像还可以吧。
8: 快得了吧啊，没见好的比平时快。报道说了，有专门的人员做了实验呢，他们在一间30平方米的房间里选取了5个监测点，然后在房间里放置了洋葱，再对5个监测点的菌落数监控其数量变化，实验就显示了洋葱啊并没有减少房间内的细菌数量。
9: 啊，好吧，那看来这个小偏方纯属是无稽之谈啊，还是需要加强身体的锻炼，保证正常的作息，多喝水，这才是缓解感冒的最好方式。另外呢，你出去的时候记得要戴上口罩啊，亲爱的。
8: 好的，知道了。
7: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你好，我这烟瘾犯了，想去洗手间抽个烟，请问有打火机吗？
0: 不好意思先生，在飞机上是严禁吸烟的，同时呢也不允许携带易燃易爆的物品的。
4: 但是我看到洗手间门口附近有烟灰盒呀，我以为是可以吸烟呢。
0: 你好先生，飞机上的烟灰盒不是为了旅客吸烟准备的，而是为了防止一些顽固的旅客在厕所吸烟，乘务员发现后熄灭烟头用的。
5: 无论是中国民航还是世界其他民航组织，都有明文规定，飞机客舱、停机坪等地是禁止烟火的。据国际民航组织统计，80%的机上火灾都是由于乘客在厕所吸烟，并将烟头随意丢弃引起的。所以，飞机上严禁抽烟，原因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因为现在的客舱设计

0: 对于阻燃性、毒性等方面的测试都十分严格，所以有些专业人士认为在客舱吸烟是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乘客随身携带的物品并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客舱狭小密闭的空间一旦起火，很可能会引燃乘客的衣物或者是物品，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从这些乘客携带的物品来讲，再专业的人士都需要反对客舱吸烟的举措。其次，在客舱吸烟遇到的最危险的因素就是飞机的液压系统、燃油系统等有可能发生渗漏，而空调系统有可能会进入这些油气混合的可燃气体。有时一些有经验的机务人员会察觉空调异味的故障，异味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空调系统发生了燃油或者液压油渗漏的情况。这时一定的油气混合物遇到像吸烟这种热源时就会发生爆炸，所以一旦空调发生这种故障的时候也是绝对不能放飞的，隐患太大。最后就是身体健康问题了。烟草中的尼古丁是一种中枢神经毒麻剂，它会使人全身血管收缩，而在高空缺氧的环境下，尼古丁造成的反应更会是加倍的影响。飞机在高空飞行时，机外空气稀薄，而客舱内是相对封闭的，所以乘客在飞机上抽烟会造成机舱内的空气污浊，严重污染客舱环境。消防早知道提醒您，飞机上安全永远第一，任何一个小细节都不能忽视，烟火带来的安全隐患很大，请所有有烟瘾的朋友能够理解、支持和坚定执行飞机飞行全程禁烟。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寂寞。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乐然，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招聘广告，月薪8000多，看起来很不错啊，我们一会儿一起去试试吧。
2: 好呀好呀，那我们等会儿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表现。
3: 你们两个是来面试的吧？来，给你们一张表格，先把表格填了，然后每人再交300块钱的培训费。
1: 啊，还有培训费啊？
3: 你们都是刚毕业的学生，在上岗之前公司肯定是要培训你们的，这是必经过程。
2: 那我们的培训费可以在第一个月的工资里面扣吗？我们都没有带现金。
3: 没带现金没关系啊，可以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扫码。
1: 我觉得这个工作挺好的，工资不低，还挺有前途的。主管，那这样吧，我们去银行取一下吧，一会儿再过来交。
3: 好，那你们快去快回，机会可不等人呢。
2: 哎，红红啊，你不会真的要交这个培训费吧？
1: 才不会呢，我那是及时脱身的说辞，这明显就是骗人的。
2: 我觉得也是，我们真应该在来之前先上网核实一下。
0: 向警官提醒您，招聘广告别轻信，高薪诱惑陷阱多。在找工作之前，如果你是在某网站上看到的招聘信息，首先要确认该网站的合法性和信誉度，比如说前程无忧、智联招聘等。一般来说，合法网站和信誉度高的网站，信息质量是有所保证的。同时还要看发布招聘信息的公司是否被这个招聘网站所认证。其次，为了将岗位描述清楚，用人单位在填写招聘信息的时候，一般都有着明确的岗位要求、工作经验要求等，越细致越能判断出公司对这个职位的需求度。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工商局网站查到所有公司的注册及处罚等信息来作以参考。最后，如果发现自己受骗了，可拨打全国工会的维权电话12351举报虚假招聘公司，同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3: 警察叔叔，
4: 消防员吧。
5: 我会想起医生，
4: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2: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6: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吼，猪爸爸，你快过来看啊！乔治长水痘了，你看这全身都有小水泡，而且传染率很高，今天都不能让他去上学了。
8: 猪妈妈，乔治没有接种水痘减毒活疫苗吗？
7: 还没给他接种呢，我想得等他再大一些。哎，
8: 猪妈妈，接种水痘减毒活疫苗是预防水痘感染的唯一手段，咱们赶紧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吧。
9: 水痘疫苗属于是二类疫苗，它需要自费接种，但是现在水痘疫苗的接种已经纳入到孩子入托入学产业疫苗的范围内，所以说这个水痘疫苗还是比较重要。接种水痘疫苗呢，不仅能够预防水痘，还能预防因水痘带状疱疹而引起的并发症。它现在的接种程序是，孩子满12月龄的话就要接种一剂次，满4岁以上再接种一剂。水痘疫苗的接种禁忌呢，它是患有免疫缺陷的宝宝，以及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宝宝，或者是对新霉素过敏的宝宝不适宜接种。另外，正处于发热期，或者是正处于疾病的急性期的宝宝应当推迟接种。
7: 那水痘疫苗接种之后有没有不良反应？
9: 它的常见的不良局部反应有皮疹、疼痛、局部发热、注射部位的水肿等。这个水痘疫苗的免疫持久性比较好，一般可以持续20年以上。疫苗免疫后仍有5%到10%的人再次会发生水痘。但是接种完这个水痘疫苗后的孩子，如果患上水痘的表现症状，还是会比那些没有接种水痘疫苗的孩子表现的症状会轻很多。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有什么方法可以提前预知冰雹的踪影吗？
4: 现在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但就目前的技术而言，准确预报冰雹的难度仍然很大。因为冰雹云团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在它周围经常有多个雷雨云团。冰雹云团的特征容易被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其他的天气所掩盖。在我国呢，对于冰雹的精细化预警尚处在实时监测和潜在趋势预报的阶段。虽然在技术上不能完全做到准确预报，但智慧的中国人在几千年的生活实践中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像

0: 早上凉飕飕，午后打破头，黑云尾，黄云头，冰雹打死羊和牛，响雷没有事儿，闷雷下担子，鸿雁飞得低，冰雹来得急，等等一些民间谚语，就是劳动人民对冰雹灾害规律的总结。但要注意的是，这些民间经验一般都有较强的地域性，不同的地形地貌条件下，冰雹发生前的特征规律也不尽相同，所以还是要结合当地的实际综合分析。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平安出行365。请问交强险费率上浮的原则是怎样规定的呢？
1: 交强险的费率浮动因素呢，主要是和道路交通事故以及驾驶员的违法行为有关。具体的说，就是在上一年度未发生有责任交通事故的，那么第二年交强险的费率会优惠10%，连续两年会优惠20%，连续三年优惠30%，最高不超过30%。当然，反过来，如果上一年度发生了有责任的交通事故，第二年交强险的费率就会依照相应的比例上浮。驾驶员发生了违法行为的话，保险的费率也会相应上浮，交强险的费率上浮比例最高也会达到30%。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7: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8: 老婆，这是火警的声音，估计这栋楼发生火灾了，赶快按一下离我们最近楼层的电梯，我们要迅速走出去。
9: 哎，老公，电梯不动了，怎么办呢？咱们会不会被困在这儿啊？
8: 先不要惊慌，我们分头行动。你赶快按下操作盘上的报警按钮，呼叫管理室。我手机还有信号，我来拨打119电话求救。
2: 当我们在写字楼或小区乘坐电梯发生火灾时，通常情况下，建筑会向电梯发出火灾信号。在电梯收到信号后，轿厢会驶向避难层，到站后开门休止，乘客可以直接从避难层逃离危险现场。而且有些电梯兼有消防服务，消防员可以使用返回避难层的电梯用于消防活动。当然，当我们乘坐写字楼或小区电梯发生火灾时，也会出现比较复杂的情况。
10: 哦，
2: 比如说电梯因为故障或者停电休止在建筑的中间层或者某两层之间，而这个时候建筑发生火灾，电梯不能返回避难层，这就很容易使乘客置身险境。这个时候在电梯中的乘客就会面临以下状况：一，虽然很无奈，但是待在轿厢内确实是最安全的；二，随意扒开门有坠落风险，开门后有门外火焰冲入轿厢的风险；三，就算真的从电梯成功脱险，可能还仍然处于着火的建筑中，危险性还是非常高的；四，如果轿厢休止位置下面的楼层着火，烟雾会顺着井道往上冒，所以待在轿厢

0: 类只能保得一时安全，不可能永远安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一定不要惊慌，不仅自己要冷静下来思考对策，而且也要安抚一下同乘电梯的人们。一个稳定的情绪对于脱险至关重要。其次，要用最快速度通知别人你被困在电梯里了，告诉的人越多越好。同乘的乘客可以分工合作，有人可以负责按操作盘上的报警器，其他人可以打电话给亲友或者119及时求救，并告诉他们目前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楼层。同时，在电梯内最好是坐下、蹲下或趴下，耐心等待救援。当然，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要注意轿厢内的温度、气味的变化。如果还有办法联络到外界，要及时告诉他们现在的情况。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1: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3: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4: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5: 哎，没事吧，阿珂，快喝口水，你这是感冒了吧？
6: 哎，我们全家呀最近都轮流感冒，一个都没幸免，这感冒传染性可真强，你还是离我远点吧。
5: 我听说流行性感冒有的不吃药就能好，但也有引发重症的，咱们还是快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7: 流行性感冒呢，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这种急性呼吸道的这种传染性疾病。它这个常见的症状哈，就是反复的高热、头疼、咳嗽，和其他的感冒鉴别的地方呢，就是它不容易退热，反复的发烧，当时退下以后，很快的又发烧，然后伴随的头疼症状比较明显。有的儿童呢还可以见到这种呕吐、腹疼、腹泻的症状，这是它的那个症状和普通感冒不太一样的地方。不经过及时治疗呢，会容易进一步的发展我们说肺部的感染，心肌炎，进一步并发这些并发症。
5: 流感怎么确诊？
7: 化验室检查里头，我们经过这种血样检查，它一般都会血项比较正常，或者是偏低，血项就是高的这种细菌感染的基本上没有。在治疗上呢，常规的治疗我们说是没有什么效果，这个治疗呢我们说要抗病毒的治疗，一旦确诊以后呢，我们就给他抗病毒的治疗。但是去年常用那种奥司哈韦，就是这种抗病毒的药，在确诊以后给予，也不要盲目的去就是说我们感觉的就是自己是一个流感症状像，我们就把这个药用上，还是要需要进一步诊断。这个现在它这个诊断上啊哈，除了这个血样常规以后，我们可以做这个咽拭子的一个确诊的一个检查，就这个病毒可以检测出来，这个完全是可以确诊的。
5: 流感可以预防吗？
7: 它的特点呢，就是这种会季节性比较强，然后它突然爆发，传得比较快，容易被传染上。它这个传播的途径呢，主要是通过我们说这种也是一个呼吸道的这种飞沫传播哈，从呼吸道空气中就可以传播，然后我们通过口、鼻腔都可以容易传播到我们的身体内的病毒。在这个感冒的高发季节呢，我们主要做到的就是多喝水，空气的流通。
4: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呀，亲爱的，我最近都快烦死了，我爸天天去听什么健康讲。

0: 作，在家里买了一堆的保健品，说是什么可以延年益寿，还可以治愈心脑血管疾病什么的，都花了30000多块钱了。
1: 啊，这么严重，这估计是陷入保健品推销骗局了。那阿姨知道吗？
0: 我妈呀，她也管不住我爸，所以就打电话告诉我了。我爸还想让我妈也去听听呢，急得我都跟我爸吵起来了。
1: 你可千万别跟叔叔吵，这个时候更要跟他好好沟通。我们来听听向警官是怎么说的吧。
2: 国家对保健食品的功能规定包括免疫调节、延缓衰老、改善视力等27种。如果广告中涉及治疗、痊愈之类的字眼，就是夸大了保健品的作用。如果是国家认定的保健品，在包装盒上都会有蓝色保健食品的字样和标志。在购买保健品之前，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官方网站。如果保健食品的字样和在网站上都无法查阅的话，就说明是假药。到了，如果子女遇到自己的父母陷入到了保健品骗局中，除了要告知他们辨别方法之外，还要注重沟通方式。一般来说，处于中老年的父母大多都已经退休，闲暇时间充足，而且每个月都有固定的退休金，所以中老年人群体的经济比较独立，儿女们很难干涉。而保健品公司的推销人员为了推销，打电话比子女还要勤。这个时候，子女可以给父母推荐一些比较可靠的医疗公众号，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避免父母迷信保健品。同时，也要多和父母沟通，不让他们的老年生活感到孤独，让推销人员趁虚而入。向警官提醒您，对保健品推销要提高警惕。首先要记得，购买商品应选择正规渠道，不要因贪便宜而吃亏上当。但凡遇到陌生号码自称医疗保健等机构，一定查证是否真实存在。同时，不要轻信微信等社交平台发布的或电话推销的购物信息，不要轻信所谓保健品的疗效确切以及医保返现、特效药、高价回购等说法。最后，在购物、就医等过程中，谨慎填写个人信息，严防个人信息泄露。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0: 警察叔叔，
5: 消防员吧。
6: 我会想起医生。
5: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4: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7: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8: 佩奇现在

0: 快两个月了，咱们去医院给他打一针三联疫苗吧。不过我只知道这个疫苗是自费的，对于其他的注意事项或者不良反应，我知道的还不是很多啊。
1: 猪爸爸不用担心，我认识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俊护士长，他对这块很熟悉，咱们去问问他吧。
2: 三联疫苗它是二类疫苗的一种，它主要是用于预防 A 群还有 C 群脑膜炎球菌以及 B 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它例如是脑脊髓膜炎、肺炎、败血症、会咽炎等。这个三联疫苗呢，它主要适用于2月龄到71月龄的婴幼儿及儿童，它基本上接种的剂次是，如果在婴儿2到5月龄期间接种的话，它是需要接种三剂次，在6月龄到11月龄之间接种的话，它只需接种两剂次就行。如果要是针对1岁以上的宝宝，也就是12月龄到71月龄接种的话，只需接种一剂次，这个每针之间的间隔要间隔一个月。
1: 那三联疫苗的接种禁忌都有什么呢？
2: 这个家长们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已知对该疫苗的任何成分有过敏者，特别是对破伤风类毒素过敏者，另外如果要是患有脑病、未控制的癫痫、抽风或者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者，另外如果要是宝宝有严重心脏疾病、高血压、肝脏疾病、肾脏疾病、活动性结核患者以及HIV 感染者也是不建议接种的。另外在患有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和发热者也是不建议接种的。
0: 乔护士长，我们都知道宝宝接种疫苗之后要在接种单位停留30分钟，观察孩子的反应情况，没有异常之后才能离开。接种之后适当休息，多饮开水，注意保暖，避免进行剧烈的运动。那接种完三联疫苗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有什么呢？
2: 他一般的不良反应有发热、发痒，整个宝宝通体乏力、腹泻，然后有一过性的皮疹、接种部位红肿、疼痛。然后这些反应主要是发生在接种后24小时内，基本上都可自行缓解，一般是不需要做处理的，必要时的话可以对症治疗。但是如果要是出现以上未提及的不良反应的话，还是请及时与我们医生取得联系。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1: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2: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为什么炎热的夏天会突然下起冷冰冰的冰雹呢？
3: 冰雹，冰雹，很多人认为有冰才有雹，冰雹应该出生在冬天呀，那为什么夏天它反而会频繁地现身呢？其实夏天的高温和冰雹并不是相悖的，反而成为了产生冰雹的一个触发条件。正是夏天和春夏之交这种多发强对流天气的季节才极有可能下冰雹。冰雹主要发生在不稳定的大气条件下，夏天天气炎热，太阳把大地烤得滚烫，近地面很容易形成不稳定的湿热空气。当高空有弱冷空气时，上冷下暖将引起空气的强烈对流，湿热空气迅速上升，为冰雹的形成创造了极佳的条件。而在冬季，近地面气温很低，不能产生强大的快速上升气流，所以冰雹在冬季很难形成。我国降雹多发生在四月到十月份，但不同区域冰雹集中发生的时间也不同。平均而言，华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三月冰雹最多，西南地区四月冰雹最多，而东北、华北和西北等地区冰雹多集中在五月到九月份。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1: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2: 哎，老婆，我回来了。哎呀，这大热天的，热死我了，还是家里凉快啊。
3: 来，热坏了吧，先来喝杯冰水。
2: 呀，老婆，你怎么把每个房间的空调都打开了？
3: 我在厨房做饭呢，太热了，刚刚才把它们打开。
2: 赶快关两个空调，你还用电磁炉和电饭煲做饭呢，这都是大功率电器，这大夏天的电量过载，很容易引起电表箱起火的。
4: 如今电表箱是每家每户都不可缺少的输电设备，所有的家庭用电都要通过电表箱来进行输电。如果电表箱出现故障或者是起火，整个家庭电路就会出现瘫痪。随着家用电器的增多，家中的用电量也在不断的增加。由于用电量的增加，有时电表箱会出现用电负荷，引起着火。其实不只是这样，引起电表箱起火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电力负荷、潮湿、安装不正确，或者私自从电表箱上接线短路等等。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应该检查住宅内电器线路的安全，不要私自拉电线。在住宅的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场所，一定要做线漏电保护措施。一般来说，现在很多小区都已安装或者是更换自动空气开关和熔断器，但还有很多自建住房或者老小区并未安装，存在安全隐患。如果电表箱起火，首先不要惊慌，要远离电表，避免被伤到，然后在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再用干粉或者气体灭火器灭火。小区每层楼装有灭火器，被安放在统一规整的电表箱下。同时要记住，电源如果没有切断，千万不能直接泼水灭火，以防触电或者电器爆炸伤人，造成二次伤害。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3: 警察叔叔，
4: 消防员吧。
5: 我会想起医生，
4: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2: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6: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7: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文文，我觉得自己体质好差呀，经常感冒，只要是流行性的感冒，我就一定会被传染。
9: 那你可以去打流感疫苗啊。
8: 啊，流感疫苗不是小孩子打的吗？
9: 不只是小孩子打的，很多大人和老年人也会接种的。不信啊，你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
10: 流感疫苗呢，是用于预防流行性感冒，适用于任何可能感染流感病毒的健康人。它每年在流行季节前需要接种一剂，免疫力可持续一年。这个是属于一个自费疫苗。6月0到3周岁的宝宝接种的话，第一年他需要接种2剂次，在3岁之前要想再接种，以后每年只需再加强一剂就行。至于3周岁及以上人群呢，一年接种一剂就可以了。
8: 那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10: 那肯定是有的。对疫苗中任何一种成分、任何辅料、残余物，如鸡蛋中的卵清蛋白、鸡蛋蛋白，或者是新霉素、甲醛等过敏的，都不适宜接种。如果是在发热或者是急性感染期，接种需要推迟到痊愈后进行。他接种完之后有一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全身反应呢有发热、寒战、头痛、出汗、关节疼痛、不适感、疲劳等。局部反应呢有接种部位的发红、肿胀、疼痛、瘀斑、硬结。如果要是出现上述不良反应的话，无需治疗，通常在1到2天就会自然消失。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流感是一种快速传播的疾病，有多种不同类型的流感病毒引起，这些病毒呢每年都在变异，因此需要每年都要接种。每年的9到11月份

0: 而是流感疫苗的最佳接种时期，我们在这里要重点推荐0到3岁的儿童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另外，慢性病患者以及体弱多病者，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一线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小学生和幼儿园儿童，也是应当每年前来接种的。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你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妈，我回来了。哎，这是谁来了呀？桌子上这么一大兜水果。哎，这草莓看着不错，我尝尝。
2: 你二姨早上

0: 来了一趟，哎呀，你这孩子还没洗呢，不能吃。
1: 没事儿，看着挺干净的。
0: 不行不行，赶紧拿去洗洗啊！我跟你说，这很多水果上都有保鲜剂，得洗干净再吃。哎，就说这草莓吧，含水量高，皮儿薄，但是容易烂。通常用乳酸钙溶液浸泡来达到保鲜的目的。清洗草莓的时候，在清水中加几滴白醋，就可以除去大部分的保鲜剂。圣女果的保鲜剂一般是邻苯基苯酚，无味低毒。选购之前呢，可以用纸巾擦拭果皮，如果能擦掉颜色，说明使用量过大，最好呢不要购买。圣女果需要用清水反复冲洗，或者去皮后再吃。
1: 好的，知道了啊！你都说了好几次了，我都会背了。橘子、橙子，还有这个芦柑，经常使用小苏打作为保鲜剂，对吧？这种水果一般皮儿比较厚，保鲜剂都无法穿透表皮，吃的时候去皮儿就行了。
0: 哎呀，不错，长记性了啊！还有那个葡萄啊，用小苏打洗洗。像葡萄、荔枝、龙眼等水果含糖量非常高，很容易变质。亚硫酸盐制成的片剂是目前葡萄等水果的主流保鲜剂。购买这类水果的时候一定要看颜色啊，色泽发白的必须谨慎。第二呢，是闻气味，特别提防有轻微刺激性气味的。葡萄在清洗之前呢，加入微量的小苏打，反复冲洗。荔枝、龙眼等去皮儿就行了。
1: 知道了啊，人家健康专家都说了，保鲜剂基本都是无毒无味的，洗干净就行了。我这就去洗洗，好吧。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平安出行三六五。
1: 夏季开车，请保持清醒。
2: 哎，老王，你今天出车怎么这么晚呢？
3: 哎，别提了，现在这天太热了，晚上蚊子老在耳朵边嗡嗡叫，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这不，今天这就起晚了。
2: 是啊，这天确实容易睡不好。那你今天就别出车了，在家休息好再去吧。没精神怎么开车呀？
3: 不出车那怎么行啊？这一天得少赚好些钱呢。不行不行，
2: 不是我说你，你还老司机呢，得有点安全意识啊。你这相当于疲劳驾驶，对坐你车的乘客也属于不负责任呢。万一再出点什么意外，这可不是你少赚一天钱的问题了。
3: 你说的也有道理。那行，今天我就在家好好休息一下，明天我再精神饱满的开工。
1: 在夏季酷热的天气条件下，大量的体力投入以及强烈的日光照射等原因，都会导致驾驶员工作条件变差。高温天气使人容易烦躁，在车厢这个封闭环境内，人一旦烦躁，就会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夏季昼长夜短且气温高，许多驾驶者休息不够充分，导致精力不充沛，行车中易疲劳瞌睡，出现反应迟钝，从而导致交通事故。如何保证在夏季拥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呢？方法很简单，首先要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在行车过程中，如果出现精神疲倦、反应迟钝现象，要立即停车休息，等头脑清醒后再继续开车。其次，如果发现自己有焦躁等不良的心理状态，最好找安静的地方进行深呼吸调整，并尽量避免开车。司机朋友平时还要多注意饮食调节，有的食物具有安眠催神作用，在驾驶之前就应该避免食用，如牛奶、香蕉、肥肉及含酒精类食物。在驾驶过程中已经感觉困乏时，还可以打开车窗通通风，放不同风格的音乐，嚼嚼口香糖，涂抹风油精。犯困时涂一些在人中穴上，然后深呼吸，可以保持大脑清醒，减轻疲劳。在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扭扭脖子，眼睛尽量向远处看，总是盯着中心线易让视觉疲劳。另外，高速行驶时容易使驾驶员神经紧张，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以略低于正常速度行驶，可减轻精神压力，降低疲劳。同时，行驶时尽量减少超车，减少紧急制动等动作，也可以减轻疲劳。对于长途驾驶者来说，每两个小时就要主动靠边停车休息10到15分钟，呼吸新鲜空气，眼睛向远处看看，扭动扭动身体，放松放松脚踝。驾驶员平时不仅要注意车辆的保养，还要注意自己身体的保养哦。
0: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2: 警察叔叔，
3: 消防员吧。
4: 我会想起医生，
3: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1: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5: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6: 老公，你洗完澡没有呀？今天走了一天路，累死我了，我要好好冲个澡。
7: 哎，来了来了，哎，我出来了，去吧去吧，水正热乎着呢。
6: 那行，我去洗澡了啊。哎，你看你洗完都不说把地上冲干净，都是沐浴液，我要滑倒了怎么办？
7: 哎，别生气别生气啊，我下次一定注意。那洗完澡之后呢，我先把沐浴液给冲干净，然后呢再拿个拖把把地也给拖了。另外啊，我现在上网就去买个防滑垫，不会让你滑倒的，别生气了，乖。
5: 向警官提示您，夏季浴室的使用频率大大提升，香皂、香波和水的混合会使地面变得很滑，不论是进出浴缸还是淋浴，使用浴垫、防滑垫很有必要，还要记得使用完毕后冲净脱干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0: 生活充满喜怒哀乐，而生活中的一些日常细节也可能关乎人们的生命安危。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对夫妻的对话，让我们了解到了什么吧。
3: 老婆，我回来了。哎，你刚看到没？对面楼好像着火了。
0: 哎呀，我看到了，太恐怖了，浓烟滚滚的，还好消防车到了。
3: 哎，我听说啊，这是有户人家出去旅游了，手机充电器忘了拔，然后短路就爆炸了。
0: 啊，手机充电器还会爆炸？
3: 可不是，像咱这小区啊，都是老房子了，很可能存在电路老化的问题。刚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找过物业了，回头让他们赶紧来检修一下。
0: 哎呀，赶快修修，真是要注意一下了。哎，对了，咱家还有之前从车里拿出来的散装汽油，我看要不也清理掉吧，这家里要是有个火星，还不得发生火灾？
3: 对对对，早该清理了。这次对面小区的火灾也算是给我们提个醒，平时生活中一定要有防火意识啊。消防早知道提醒您，出门牢记关电源，及时清理易燃物。
4: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乐呀，一天没见想我了吗？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个清爽夏日妆。现在呢，我脸上已经打完底了啊，打底步骤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上个视频。我们呢，现在先来画一下眉毛。哎，你们也看到我头发现在是棕色的啊，所以呢，勾勒完眉形，填充完颜色，一定要记得用棕色的染眉膏哦，要让眉毛和头发看起来一个颜色，这样统一才好看。
1: 哎，媳妇儿，你又录美妆视频呢？给你切好水果了啊！哎，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0: 哎呀，没关系，我暂停了。哎，老公，你看我眉毛酷不酷？
1: 哎呀，你怎么把眉毛弄成棕色的了？
0: 要和发色统一嘛，这样好看。
1: 那这染眉膏安全吗？你可别瞎用啊！
0: 我用的是染眉膏，化妆品的一种，是一次性的，用完呢就能洗掉，不属于染发剂。染发类化妆品呢是不能够用于眉毛等其他部位的。
1: 我上网查了一下，你看人家网上说了，眉毛的部位不仅接近眼睛，而且眉毛细短，在进行染色的时候，大部分染发剂都会停留在皮肤上，皮肤的暴露情况与染发时相差较大。而且国家化妆品监管部门尚未批准染发类化妆品明确声称可以用来染眉毛，所以说啊，在没有相关的使用安全性评价和安全依据的情况下，不建议消费者这样使用的。
0: 嗯，没错，我一会儿在录视频的最后也要加上这个安全提示，不可以用染发剂来染眉毛。谢谢老公的水果。哎呀，你先出去了，我要开始录视频了。
1: 好嘞。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0: 警察叔叔。
5: 消防员吧。
6: 我会想起医生。
5: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4: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7: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8: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9: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10: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冰雹是怎么形成的呢？
11: 冰雹是在对流云中形成的，当水汽随气流上升遇冷，会凝结成小水滴。如果随着高度增加，温度继续降低，达到零摄氏度以下时，水滴就凝结成冰粒。在它上升运动过程中，会吸附它周围的小冰粒或水滴而长大，直到上升气流无法承载它的重量，它就会往下降。当它降落到较高温度区时，它表面又会溶解成水，同时还会吸附周围的小水滴。如果此时又遇到强大的上升气流，就会再次被抬升，它的表面则又凝结成冰。如此上下反复进行，就像滚雪球一样，它的体积越来越大。最后，当上升气流支撑不住时，它就从云中落了下来，成为我们所看到的冰雹了。常见的冰雹一般多像玉米粒、拇指或乒乓球的大小，个别的也会像鸡蛋或拳头那么大。历史上也曾经有过80磅的冰雹从天空降落，最终砸地碎成了许多小块。
12: 防灾减灾 Q&A，
1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1: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3: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4: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5: 老公，咱院里的小宝妈妈说，她孩子高烧两天了，还没有退烧，也不知道是什么病，真是急死人。
6: 他除了发烧还有什么别的症状没有？
5: 他妈妈说好像食欲不好，呕吐，还有点头疼。
6: 那可得让他赶快去医院看看，我听说脑膜炎就有这些症状。
5: 啊，真的呀，太吓人了，还是赶快听听医生是怎么说的吧。
7: 急性脑膜炎初期有哪些症状？
8: 急性脑膜炎呢，咱有很多种表现啊，它有化脓性的脑膜炎，也有病毒性的脑膜炎。那么患儿来就诊的时候呢，最常见的它就是高热、头疼、恶心、呕吐，小孩精神看着状态不好，基本上就是说饮食很差，就精神状态非常的萎靡不振的那种状态。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引起警惕，有可能就是让这种要进一步去检查，看是不是这种脑炎的可能。普通的感冒哈，包括我们说流行性感冒，小孩会发热，但小孩那种恶心呕吐的症状不太多，我们可以从和普通的感冒也可以鉴别出来这一点。
7: 有哪些疾病可能会引发急性脑膜炎？
8: 我们说小孩来了以后，他那种流行感冒然后小孩肺部感染手足口病感染性腹泻这些常见的疾病，如果没有经过及时的治疗也会发展为急性的脑膜炎。
5: 听医生这样一说啊，原来急性脑膜炎的诱因有这么多，这个病对孩子的损伤又那么大，所以一旦有相似的症状，一定要重视起来，及时去医院就诊。
4: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大家好，我是佩奇。我们知道不小心被狗狗咬了的话，是要去接种狂犬病疫苗的。那在没有被咬之前，有没有必要接种狂犬病疫苗呢？我们咨询了一下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他这样告诉我们：
4: 如果没有被猫狗咬伤或者抓伤的话，是没有必要去接种这个狂犬病疫苗的。但是建议家里养有这些猫狗等宠物的，可以带着宠物去接种动物疫苗。
3: 接种狂犬病疫苗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4: 接种过程中应忌酒、可乐、咖啡、浓茶、刺激性食物、类固醇等免疫抑制剂，这些可以导致接种失败，应慎用。
3: 人与人的接触能传播狂犬病吗？
4: 人与人之间的一般接触是不会传染狂犬病，理论上只有发了病的狂犬病人咬了健康的人，才有使被他咬伤的人得狂犬病的可能。发了病的狂犬病人或发病前几天的人也有可能通过性途径传播狂犬病毒，但是狂犬病人污染了的用具，他人再通过被污染的用具受到感染的可能性就很小。
3: 狂犬疫苗必须在被狂犬或者可疑狂犬咬伤24小时以内接种才有效吗？
4: 狂犬疫苗注射原则上是接种越早效果越好，但是超过24小时注射疫苗，只要是在疫苗生效时，也就是疫苗刺激机体产生足够的免疫力时，人还没有发病，疫苗就可以发挥效用。对暴露已数日数月而因种种原因一直会未接种狂犬疫苗的人，只要能得到疫苗，也应尽快补注射。
3: 那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接种的疫苗是否有效呢？
4: 要想知道接种的这个疫苗是否生效，可在全程疫苗接种完后半个月左右检查血清抗狂犬

0: 病毒抗体水平。如果血清抗狂犬病毒抗体是阴性，可以再加强2到3注射针，可使抗体转阳。如果不转阳的话，最好测定一下细胞免疫指标。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相信不少朋友在家炒菜的时候都会遇到过油锅起火的情况，这也会让不少人不知所措。如果不懂消防常识，或者采取了错误的灭火方式，可能会导致火焰外溅，甚至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那么油锅起火应该如何处置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呢，日常食用油在锅内被加热到450度左右的时候就会发生自燃，而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步就是迅速关闭燃气阀门，这个是最关键的，任何时候都要先切断火源。第二步就是要学会巧用身边的工具灭火，比如湿布。油锅起火之后呢，如果初期火势不大的话，就可以用湿毛巾、湿抹布等直接覆盖在油锅上，将火苗盖住，这样就能够把火闷死了。除此之外，还可以用锅盖、洗菜盆等等，只要能够起到覆盖作用，阻止氧气进入的都行。另外，将切好的蔬菜迅速倒入锅内，同样也能起到灭火的作用。而如果情况比较紧急，我们还可以使用灭火器来灭火。家用干粉灭火器适用于油锅、蜡烛等引起的初期火灾，灭火之后应该将油锅移离加热灶，防止复燃。而在用干粉灭火器扑救油锅火灾的时候，还应该注意喷出的干粉应该对着锅壁喷射，不能够直接冲击油面，防止将油冲出油锅，造成火势的二次蔓延。最后，家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在厨房烹饪的时候，如果要离开灶台，或者灶台不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一定要记得关掉火源，养成随手关火的习惯。一旦烧干锅引发火灾，首先要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止火势继续蔓延，同时降低周围的温度，使用泡沫灭火器进行灭火。万一厨房火情扩大，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8: 哎，老公，怎么回事啊？怎么大晚上突然停电了？
9: 外面下这么大冰雹，估计是把电线砸坏了吧？这一时半会儿的，恐怕来不了电了。
10: 中国是冰雹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冰雹每年都给农业、建筑、通讯、电力、交通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失。据统计，我国每年因为冰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几亿元甚至几十亿元。冰雹的危害最主要表现在冰雹从高空急速落下，发展和移动的速度很快，冲击力大，再加上猛烈的暴风雨，使它的摧毁力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经常让人猝不及防，直接威胁到人畜的生命安全，甚至会导致地面的人员伤亡。直径较大的冰雹会给正在开花结果的果树、蔬菜等农作物造成毁灭性的破坏，造成良田的颗粒无收，或是让丰收在望的农作物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除此之外，冰雹灾害的发生还有可能损坏居民的房屋和车辆，给人民财产带来损失。
11: 防灾减灾 Q&A，
7: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查某。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1: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2: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哎，文文，你发现没，咱们看的古装电视剧里老是提到霍乱这种病，而且啊，他们一提到霍乱就很惊慌。什么是霍乱呢？我们现在又怎样？

0: 怎样去预防这种疾病呢？
1: 这个啊，我们去问一下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就知道啦。
2: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有腹泻、呕吐，以及由此引起的体液丢失、脱水等。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患者常常会因为低血容量休克、代谢性酸中毒或肾功能衰竭而死亡，它的病死率极高。所以说霍乱是俗称二号病，被列为是甲类传染病。霍乱疫苗呢，它现在是一个二类疫苗，我们现在就是遵循知情自愿自费的原则进行接种，它适用于2岁以上儿童、青少年和有接触或传播危险的成人接种。然后它的接种程序是初次免疫分别是0、7、28天，分别口服疫苗一粒，已服过本品的每年可以加强一粒。
0: 那服用霍乱疫苗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服用后的不良反应又是什么呢？
2: 这个口服霍乱疫苗之后，它的注意事项是应该在餐后2小时服苗，服苗后1小时不能吃东西，服苗后2天内不能吃生冷、油腻、酸辣的食品，霍乱疫苗不能冻结，胶囊裂开后就不能再使用了。另外，发热、严重高血压、心脏、肝脏、肾脏病、艾滋病以及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孕妇以及2岁以内的婴幼儿，另外已知对疫苗中某些成分过敏或者使用疫苗后过敏的人，这些都是禁止接种的。然后急性感染期或者发热性疾病的都需要推迟口服本品。服用完霍乱疫苗后，它的不良反应很少，偶见轻微的腹痛、荨麻疹、恶心、腹泻等。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婆，今天呢，老张要来我们家吃饭，你自己酿的葡萄酒好了吗？我刚看了一眼，感觉水有点少，要不然我倒出来尝尝，再给你加点水吧。
0: 哎，别，还没好呢，你可千万别加水啊！你没有看食药监总局发布的消费提示啊？为达到抑制杂菌繁殖的目的，发酵期间严禁向发酵容器内加水。而且呢，自酿葡萄酒的发酵器具在使用前，应该用热水或者

0: 高度食用酒精来清洗消毒和沥干。发酵时的水温应该控制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避免呢高于30摄氏度。由于葡萄原料表皮微生物种类比较多，所以呢发酵之前呀要添加适量酿酒的活性干酵母。
1: 哎，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我看提示上面说发酵的过程中密封的容器会有爆炸的风险，为了防止爆炸呢，应该优先选用钢制和食品级的塑料容器，最好呢能够选择大口径的容器，装葡萄呢也不要装得太满，发酵的过程中严禁将容器密封处理，应当在瓶口留有空隙，或者至少用8层纱布进行封口。你有没有留一个缝隙啊？
0: 哎呀，当然留了。哎，你去帮我看看发酵的怎么样，如果是澄清稳定的就没事啊，要是这酒出现浑浊失光，或者呈现出来油状彩虹色等等，闻着呢有醋酸味或者是指甲油味霉味啊等这种不良的味道，可以基本判断酒已经变质了，就不能喝了。
1: 好的，我这就去看一下。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5: 哎，太胖了太胖了，我真的是太胖了。我从今天开始，我要去夜跑。
6: 夜跑？就你能坚持吗？
5: 必须的，你看我这一身赘肉，不减肥可怎么办呢？
6: 夜跑我觉得不太安全吧，大晚上的，你这如花似玉的小姑娘，我觉得想想都害怕呀。
5: 哎呀，你放心，我肯定会选择明亮而且熟悉的路线的，沿路都有摄像头呢，而且我会准备多条的夜跑路线，不会每天固定一条路线的。
6: 哎，对，你装备呢？我跟你说啊，你一定要穿的颜色鲜艳一点，你甚至可以买一些发光的腕带戴在手上。
5: 你放心吧，我没有那么傻，安全意识很强的。
6: 哎呀，还是我跟你一起吧，这样咱俩既能够一起锻炼身体，又能够保障你的安全。
4: 向警官提示您，夜跑时最好不要戴耳机，如果戴就戴一只耳朵，或者将耳机音量放小，这样就可以听到车辆靠近的声音。不要携带贵重物品，但手机和证件要随身携带，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联系家人确定身份。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3: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4: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5: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6: 哎，你怎么坐在这儿一直揉肚子呀？
7: 哎呀，你还不知道我呀，老毛病了，总是便秘，这不已经三天都没有排便了。我感觉揉揉肚子能帮助一下肠道蠕动，总是不上厕所，这肚子也很难受啊。
6: 你这个揉肚子倒是可以帮助排便，但像你这种经常性的便秘，单纯依靠揉几下肚子可能效果也不太好吧？
7: 对呀，那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6: 其实我看你平时也不怎么走路和运动，便秘最怕的就是不动。我告诉你一个数据哈，在老年人当中，极少行走者便秘的发生率占了15.4%，而坚持锻炼者便秘的发生率为0.21%，可以看出运动对于便秘的影响有多大了。所以你每天呢要坚持走走路，做做运动，缓解便秘的同时啊，还能锻炼身体嘛。
7: 嗯，对啊，但是每天我上班下班两点一线，也没想着去锻炼。
6: 还有啊，那除了运动，在饮食上也可以进行调整，很多食物都可以帮助排便，缓解便秘。比如说有香蕉，还有酸奶，尤其是把这两者进行结合。

0: 酸奶能够增加肠道的有益菌，起到一定调理肠胃的功效，而香蕉中呢含有寡糖，也能够增加有益菌。因此将酸奶和香蕉进行组合，可以说是消除便秘的黄金搭档了
1: 啊。这个我听说过。
0: 除了香蕉和酸奶这个咱们比较熟知的能够缓解便秘的食物，还有一种食物效果也非常好，你肯定不知道
1: 啊。那你快说说。
0: 核桃，区区几颗小核桃也可以缓解便秘。在核桃中呢含有大量的粗纤维，能软化大便，润滑肠道。核桃中的粗纤维还能够吸水膨胀，刺激肠道运动，从而达到治疗便秘的效果。
1: 真的呀？那我一会儿就去吃几个。
2: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妈妈，快看，我能把这个小绒球点着呢。
5: 这小绒球是什么呀？
4: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天上飘的东西，我好不容易才把它们揉在一起的。
5: 呀，这是柳絮啊，可不敢再烧着玩了。还好你这数量少，数量再多点可能会引发不小的火灾呢。
4: 啊，真的吗？
6: 每年的四五月份啊，全国多地空气中都是飘满了杨柳絮，加上气温回升，天干物燥，这火灾危险系数可以说是直线飙升。可能有朋友就会问啊，这杨柳絮还能引发火灾？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呢？其实呢，漫天飞舞的杨柳絮就是杨树还有柳树的种子，含有大量的油脂，遇到明火就会引起轰燃，并且呢，蔓延速度是非常的快。有实验数据就表明了，杨柳絮遇到明火会在2秒内燃烧，而且会迅速蔓延，引燃其他可燃物，酿成火灾。根据调查啊，杨柳絮起火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儿童玩火引起的，第二个是乱扔烟头点燃。儿童能力有限，而成人扔掉烟头之后呢，也不能及时防控。所以说啊，杨柳絮一旦起火，火势一般很大，并且杨柳絮四处飘落，无孔不入。不论是草垛边、民房周围，还是沟渠中、大棚上，到处都被杨柳絮覆盖成一片。如果不及时控制，极易引燃草垛、民房、草坪等等，造成火烧连营的后果。所以说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不管在室内还是室外，都不要乱扔烟头，更不要随意点燃杨柳絮，不要将柴垛、树枝等易燃物放在建筑物周边。对于附着在易燃物上的杨柳絮，可以采用先用水泼，再清扫掩埋的方式来清理，避免杨柳絮引燃他物。绿化、园林等部门呢，可以加大路边洒水力度，并且及时清除落在地面上的杨柳絮。而学校和家长要加强对儿童的教育，严禁儿童玩火，更不能因为好玩点燃杨柳絮。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8: 哎呀了，赶紧的吧，孩子下边没车了，只能救一个，快拿个主意吧。
9: 不救，两个都得救啊。
8: 咋都跟你说不明白呢，一块水泥板压着俩孩子呢，这都是闺女，那都是儿子。小儿子
5: 在电影《唐山大地震》中，两个孩子方登和方达被压在废墟中的镜头如今还历历在目。那么当发生地震时，如果我们不幸被埋或被困在废墟内，我们应该如何自救呢？
10: 当发生地震时，如果不小心被埋在废墟中，我们要保持镇静。若部分肢体被埋压，但双手仍可以活动，首先要用手清除头部和胸部的杂物，用手在头胸部掏出一定的空间，保持呼吸畅通。再尽可能及时用身边可用的砖头、木棍或其他坚硬物品建立起一个支撑体，稳定生存空间，防止余震时进一步塌落。如果灰尘太大或闻到煤气味时，要设法用湿衣物捂住口鼻，避免窒息或者中毒。发生地震被埋压后，要特别注意保存体力，保持清醒，不要盲目呼救。要用砖、铁管等物敲打管道或墙壁，确定上方有人时再大声呼救。如果废墟内有生存空间，身体能够自行活动时，应尽力朝着有光或可能有水和食物的地方移动。如果受伤，可以从衣物上撕下布条，及时进行包扎，避免失血过多。必要时，自己的尿液也可以起到解渴作用。如果多人同时被埋压，要互相鼓励，团结协作，共同商定自救计划，并采取行动。
11: 防灾减灾 Q&A，
7: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

0: 感染还是病毒啊？
1: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0: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2: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3: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哎，欢迎欢迎，快进来吧。
4: 去，哎呀，我怎么一进来鼻子就开始痒啊？哦，原来你家养了狗啊。
3: 那你是不是有过敏性鼻炎呀？
4: 哎，你怎么知道？
3: 过敏性鼻炎的典型症状主要就是阵发性的喷嚏、清水样的鼻涕、鼻塞还有鼻痒。你这几个症状都符合，那你肯定是对狗毛过敏了呗。
4: 但是我在家的时候有时也会一个劲儿的打喷嚏啊，我家也没有养动物呀。哎，你既然这么了解，快跟我说说有什么好的办法能避免这些症状呀？
3: 其实啊，避免症状可以通过药物，比如说一些针对过敏性鼻炎的滴鼻药和口服药。但是最好的办法还是远离过敏源，比如说家里的螨虫、动物的皮毛还有花粉都是非常常见的过敏源。如果你的症状比较严重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去医院测一下过敏源，看看究竟是对什么东西过敏。如果是对螨虫过敏，一定要注意定期的清洗床单、被褥和地毯，这些都是螨虫非常容易藏身的地方。如果是对花粉过敏呢，远离鲜花的同时，在春天百花盛开的时候出门一定要记得戴上口罩，规避致敏源。如果是对动物的皮毛过敏，那你就别养猫狗这一类的小动物了。
4: 啊，好的，我知道了，那咱俩也别在这屋里面待了，你家有小狗，咱们出去聊吧。
3: 嗯，好。
5: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最近工作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准备自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野外徒步旅行，好好放松一下。
2: 就你自己？哎，你以为野外徒步旅行就是简单走个路吗？
1: 当然不是啦，我可是做好了详细的攻略呢。首先我的路线就特别的安全，一点都不偏僻和荒凉，毕竟徒步不是探险，安全又能健身才是最关键的。
2: 但是徒步的路线一般都不会太短啊，要不然我跟着你一起去吧，咱俩呢也好相互有个照应呀。
1: 嗯，也行，但是你得赶紧去买买装备啊，像防震的专业登山杖、登山鞋、冲锋衣、指南针、手电筒、防潮垫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
2: 哎呦，你放心吧，我之前也是有着丰富野外徒步经验的嘛。倒是你可别大包小包的带一堆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啊，毕竟徒步可不是旅行，最好能够轻装上阵。
1: 嗯，好，那咱们查一下天气预报，选一个舒适的天气，嗨起来，
2: 说走就走。
0: 向警官提示您，野外徒步是一种运动方式，出行时务必注意安全，充分考虑体力情况，徒步时随时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告知路线及到达地点、下一步计划等等，开心出门，平安到家。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后猪爸爸，我听说 B 型流感嗜血杆菌是我国儿童细菌性脑膜炎首要的致病菌，也是我国儿童肺炎的首要致病菌。二类疫苗中有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那它都可以用来预防什么疾病呢？
6: 别担心，猪妈妈，佩奇和乔治都已经接种过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了，可以减小发病率。具体的内容我们还是咨询一下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看看他怎么说吧。
7: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它是简称 HIB 疫苗，主要是预防因 B 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肺炎、脑炎、败血症、蜂窝组织炎、关节炎、会咽炎等严重疾病。这个疫苗它一般从宝宝两月龄或者三月龄的时候开始接种，它需要接种基础针是三剂次，每两剂之间间隔一或两个月。另外，为了加强免疫，在宝宝18个月龄的时候还需要再加强接种一剂。建议这些宝妈们要及早为孩子接种这个 HIB 疫苗，越早接种的话越早能让宝宝得到保护。
5: 那 HIB 疫苗有什么不宜接种的情况吗？接种之后有没有不良反应？
7: 患有急性疾病或严重慢性疾病的宝宝，正处于慢性病急性发作期和正在发热的宝宝都是不宜接种的。另外，对疫苗中成分过敏的孩子，尤其是对破伤风类毒素过敏的宝宝，还有就是患有严重心脏病、高血压的孩子、肝脏、肾脏疾病的孩子都是不适宜接种的。这个 HIB 疫苗常见的局部不良反应有轻微的红肿、硬结、压痛、皮疹、局部瘙痒感，全身的反应多有发热，但是这个发热基本上都在38.5度以下。另外，孩子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烦躁、嗜睡、呕吐、腹泻、食欲不振等。目前国内有单独的这个 HIB 疫苗，还有一些包含 HIB 疫苗的联合疫苗，例如我们打的5联、4联、3联等，所以建议大家在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要接种这个 HIB 疫苗。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